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世界杯小组在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0-0战平，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以27比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

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

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

地震它的过程完成之后，后续再发生地震，这个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

0: 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一件事呢是需要做的，这件事就是逛琉璃厂，再加上听京剧。
1: 我说过去文人啊有三大号啊，就是听京戏、吃小馆、淘旧书，就是逛书摊。
0: 没错，因为以前啊北京城的大饭庄子啊、大饭楼啊，一个是价钱比较高，再有一个呢，你要说呼朋引伴一群人来吃饭，那可能您觉得划算。如果您要是自己或者加上一两个朋友啊，至交好友一起来吃饭的话，您就觉得第一个

前的雍正王朝之类的啊，里面演的这个御史，这个御史呢经常写一些折子篇来弹劾这个大臣那个大臣啊。这个御史家庭相对比较贫困，但是满屋都是各种各样的奏折和本子，实际上呢他就是留存这些东西

0: 摊一个大官下来啊，你都对不起你父亲，你父亲当年就是抄这些怎么去弹劾这些贪官的本子，最后累吐了血死的。你看你爸爸抄那么多的那个奏折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你看满世界都是
1: 啊。我还记得这个片段、
0: 啊、
1: 还是雍正王朝是吧？
0: 对了，哎呀太经典了、嗯、你想这个东西它能当做一种生活习惯来出现，这不可思议了。今天你

0: 正王朝是吧？
1: 对了，哎呀，太经典了！你想这个东西，它能当做一种生活习惯来出现，这不可思议了。今天你说好弄一缸臭墨，我的天哪！
0: 墨会有一点臭味儿。
1: 是，你要是留存的这个墨呀，时间第一个太久了，你想弄一缸，对吧？它那缸可能封着盖儿，要是不封盖儿的话，好，那屋子里那味儿全是墨味儿。那么咱们的老百姓的这种研墨习惯呢，跟一德阁是有关系的。一德阁的创始人呢，这个人呢实际上是诗书传家久，忠厚济世长，来自一个书香门第。这个人呢，他叫做谢松岱。他的父亲跟祖父

0: 不走仕途之路了，改为经商。他经商的时候呢，他自己是写得一手好字儿，可能也会画画，画那个扇面什么的，可能他多多少少都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呢是了解文人的基本雅性的。
1: 嗯，
0: 当时文人啊确实有研墨的这种习惯。咱们刚才说比较夸张的老妈妈一天到晚跟那研墨，其实当时中国古代文人研墨啊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用途，研墨得有耐心，
1: 其实是个心绪的调整。

0: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金中都。
1: 研磨其实就是对你心性的一个磨练 ，calm down，
2: 修身养性。但是这个功夫啊，您得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去做。如果没时间、没精力，我现在要写一篇文章，或者我要写一个布告，这个东西就直接需要磨得出现。
1: 嗯，我着急。

0: 有楹联
1: 啊，
0: 他这楹联写的叫做一意足共天下用，后面写的叫做德法多字古人书。
1: 艺是艺术的艺哈，手艺的艺。
0: 哎，那么一个手艺，这个手艺玩的精了，做的美了，做的好了，天下人都受益，这就是一艺在手，天下人无忧啊。所以呢，它叫做一艺足共天下用。后面说德法多字古人书，因为他当年的这个制墨的整

0: 当时的一个特点。当年它制墨的时候，这墨汁啊一般是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这个油烟类，一类呢是松烟类。
1: 嗯，
0: 油烟松烟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无论是画画也好啊，写字儿也好啊，其实不太一致啊。我们知道这个油烟类一般可能会有些画作用的是油烟类，松烟类一般我们说写字可能会多一些。
1: 嗯，
0: 当然这也不是说绝对的了。到了这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开拓者

0: 很遥远的第三方，客观第三方怎么看德国。所以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这样的，既进得去又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如果大家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德国的一个历史、民族、它的精神，那我觉得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德意志史》第三版，德国的几位学者合作写完成的。
1: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

0: 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有请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2: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第八本书给大家推荐。

是涉及到伊壁鸠鲁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它历史源流、它的起源、它的发展，以及它主要的一个学派的代表，一个代表性学者，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他们在哲学、在知识学、在形而上学、在美学、在生活观等等方面有什么主张，这样的一个东西，比较全景式的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如果对想对古希腊哲学或者伊壁鸠鲁主义感兴趣的，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就从那个国外转回到国内哈，叫中

素来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个针对中国低生育率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中国模式。所以说，它其实是针对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解决方案。当然，中国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所以这本书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最后一本书，第10本书，学术书是特别棒的一本书，《凯恩斯文集》第15卷，埃尔弗雷德。

日记纵步徒步纵穿肯尼亚，这个作者是麒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人生遇到非常低谷的时候，他一个人用一个陪着骆驼的陪伴和一个当地的一个黑人向导陪伴着他一块穿越肯尼亚，很多冒险。对，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文学，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启发是他对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态度和我们的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能起来一个很多的启发哈。第四本书就刚才说的一个自然文库的第二本书叫松露。

经常互相观察，互相打量，哎，这里面就是好像互相辩论一样，就好像我们一个镰刀有需要镰刀磨刀石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大家老提出很好的问题，说我们老都读过反杜林论，但是读过杜林论吗？就是我们只听到一个批判的观点，没听到他本人的一个发声，就好像我们审判一个人，但是听不到他的一个自我辩护一样的。而这两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联邦党人。

0: 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关注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合花节暨都市生活美学季开展。此次活动依托全国农业展览馆室内化景观资源和科普资源，打造以百合花为媒介、以都市农业为基底、以生活美学为内核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百花成海和约半夏为主题，围绕赏花、观展

0: 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绿色低碳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色。日前，省经信厅公布2025年度省级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结果，龙泉市4家工业企业顺利通过省级验收。企业通过工艺革新、智能升级、节能降碳，实现环保、效益、产能三提升，也标志着龙泉制造业绿色转型迈出扎实新步伐。
2: 在浙江俊博汽车部件的生产车间，全新升级的电泳。

0: 龙泉制造业绿色转型迈出扎实新步伐。
1: 在浙江俊博汽车部件的生产车间，全新升级的电泳烘干加热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作为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过去企业涂装加热工序能耗高，碳排放集中，今年企业瞄准生产痛点，落地七项清洁生产改造，补齐工艺短板，让传统生产线实现绿色换新。
2: 浙江俊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经济部部长谢飞：
3: 这些工艺的改造呢，我们是节约了每年节约了大概100立方的一个水用量，还有1.86立方的一个天然气的用量。

0: 是有很大的提升。
1: 降碳又增效，技改带来实打实的红利。同样的绿色变革也发生在浙江力丰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企业针对检测、喷塑两大核心工序完成智能化、绿色化双升级。通过引入智能视觉检测设备替代人工，老旧喷塑设备完成迭代更新，粉末回收系统

0: 降低了物料的耗能，还有我们的那个升级的那个喷树，它呢对老旧呢进行了一个升级，然后从设备的功能呢，每年的电量能节约11万左右。
1: 此次通过省级验收的还有浙江树朗机电、浙江益朗陶瓷两家企业。两家企业立足自身产业特点，针对性升级生产工艺，更新智能设备，综合治理生产废弃物，

0: 6月1日起，新版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校园食材采购、加工留样、后厨管理等提出更严标准。连日来，龙泉各幼儿园全面对标新规，细化后厨流程，升级管理制度。
1: 旭日幼儿园教育集团生熟分区器具分类全程规范操作，后厨面貌焕然一新。针对新规重点要求，园区全面叫停无包装散装食材、小笼包、面点等食品，全部更换为正规预包装产品，从源头

0: 与培训，那么我们也将更规范地去要求我们食堂人员以及园区管理人员进行一个学习，以及后期的一些实施。
1: 据介绍，全市31所幼儿园近5000名在园幼儿将纳入城内化闭环监管，持续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是露露，
3: 我是小凯，
4: 我是欣欣，
5: 我们。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0: 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
1: 被分流，其次呢是天气的影响，南方已经是全面的进入梅雨季，又闷又热，鸡蛋特别容易坏，那保鲜期一缩短，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家都采取了低库存周转的策略，那为了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卖出去。

0: 问题得看看此前涨价根儿在哪。其实前阵子鸡蛋之所以贵，归根结底是鸡蛋的产量少了。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鸡蛋价格都在3元上下徘徊，十分的低迷。要知道，产一斤鸡蛋仅仅是饲料成本，可能就要到达3元，这还没有算上鸡苗、人工等这样的成本。那养殖户亏了，就会提前把下蛋的老鸡给淘汰，捕栏也就是买小鸡的意愿也极低。那蛋鸡从鸡苗到开始产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180天到200天自然就往上窜。那总体来说，这次涨价进程更偏向于一次大跌之后的补偿性上涨。那当前鸡蛋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与产蛋成本相比呢，当前的售价还是偏高的。那蛋价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到正常的利润区？
1: 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

布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共同会见记者时做出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见与欧盟及联合国进行协调，以维护黎巴嫩主权，并支持其武装部队。受隔夜纽约股市科技股普遍走低以及投资者获利

集团股价盘中一度大跌超12%，成为拖累日经股指下行的主要因素。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堪萨斯城体育场迎来 F 组第三轮突尼斯与荷兰的比赛。突尼斯球员苏西里乌龙球，马斯图里破门，荷兰队布罗比范赫克进球，最终荷兰3-1击败突尼斯，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0: 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们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笑气。笑气的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
1: 中国之声新闻进。

0: 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以紧急救援设备组织参与

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之后头晕手抖产生幻觉，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0: 阿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务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1: 替代他们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代他们的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

0: 感替代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长明、陈正的报道。
1: 2025年4月中旬，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叫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侦查员钟警官介绍，
2: 它本来是一种止咳药，是一种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这伙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

0: 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0

一样。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

0: 不过呢，西北地区、华北还有黄淮等地高温还是不少的。城市当中，西安从明天开始将会出现3天的连续高温，最高气温是能够达到37度左右的。另外呢，月底还会有暖湿气流北上，那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空气湿度会加大，闷热感也会随之加强，也是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防晒补水。户外活动的话，尽量选择清晨和傍晚时段，避开这种午后的高温时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1: 好的，胡晓丹。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的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世界杯快报，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返回法国，将缺席当地时间26号法国队对阵挪威队的美加墨世界杯

说，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那么经过未来5年的发展呢，我国能源体系将会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具体呢，就体现在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会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那么目前呢，我国的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54亿千瓦。那么其中呢，新能源装机的比重将会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

建设，提升电力户际的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那么在用电侧也会大力的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的响应能力。那么储能侧呢，也会有效的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这个顶峰能力。那么总之呢，是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的全国的电力供应的。而今年的这个迎峰度夏的这个保供工作呢，也已经全面的展开了。那么根据有关的研判呢，我国的电力供需水平总体是平衡的。那么

0: 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1: 你带过我一个呗？
2: 行，
1: 我也两分去。
2: 你凭啥要两分？
3: 他也要一分啊。
0: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利率并不是很大，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受到了这个外围市场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出现硬件方向的这样的记忆调整，特别是龙头的 CPU、PCB 等相应概念，以及近期活跃的像光纤呀、等等。然后另外的话呢，跟随这个期货等相应因素下跌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相对有色金属、贵金属以及锂电等相应的板块也是一回撤，所以下午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市场的进一步回撤后的止跌能力是否能重回4100点这样一个位置，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

0: 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近日，龙泉市小梅镇梅山村堰坝生态修复改造工程正式竣工投用。看着梅溪水顺着焕然一新的鲤鱼坝缓缓流入农田，村民张大爷脸上乐开了花。这座汇集梅山

的龙泉路径。近日，第二批省级文化特派员正式入驻我市。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叶建波，省文投集团、之江电影集团文化特派员王大川分别扎进西街街道白云村和上阳镇圆底村，开启为期两年的驻村文化服务。一位以笔墨为媒，深耕古村文脉；一位以镜头为界，打造文旅 IP。两位文化特派员将发挥自身优势，立足乡村特色的文化禀赋，持续唤醒我市古村沉睡的文化家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潜力，稳步打通文化资源向乡村财路的

0: 烘干、加热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作为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过去企业涂装、加热工序能耗高、碳排放集中。今年企业瞄准生产痛点，落地七项清洁生产改造，补齐工艺短板，让传统生产线实现绿色换新。
1: 浙江骏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经义部部长谢飞：
2: 这些工艺的改造呢，

0: 对照的去进行了给食堂人员进行一个学习与培训，那么我们也将更规范的去要求我们食堂人员以及园区管理人员进行一个学习以及后期的一些实施。
1: 据介绍，全市31所幼儿园近5000名在园幼儿将纳入城内化闭环监管，持续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

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

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1分钟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那个海峡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组这样的地震，就是两个这个地震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从物理上没有什么，就是很特殊的，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

去一周啊，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受到暖高压脊的掌控，干热气团助推气温攀升，像法国、西班牙还有英国等地都是经历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部分地方呢气温是超过了40度的。城市中像巴黎，当地时间18号以来呢，最高气温是连续在35度以上，2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突破了40度。那预计呢，明后两天暖高压脊会继续的东移，那干热气团呢也会随之东移，高温的范围就会向东蔓延，会波及到欧洲的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就会达到40度左右了，像德国、波兰的冲高。今天呢最高气温34度，明天38度，后天就会达到40度，那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40度，也会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啊第一个40度。而在欧洲西部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呢，明后两天受到低槽的影响，烟雨会增多，以小雨或中雨为主。

0: 最高气温分别会是40度、38度、32度，也是会逐渐的走低。再来看一下北美的情况。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2: 北京时间12:30。

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

0: 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
1: 药是一种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中国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10多人的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用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2: 右美沙芬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

药品的群体。经过连日蹲守和梳理，一个清晰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涉案药店向购药者不问处方、不录系统，只收现金。他们将右美沙芬拆出原包装，用塑料袋或者包药纸简单包裹后出售，以此躲避监管和追溯。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单次购买量从一两盒到十盒不等，每月的隐蔽交易高达10到20次。随后，抓捕组雷霆出击，7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年轻人先后

0: 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1: 专案组对两家涉案药店展开突击搜查。审讯中，两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2024年7月国家将右美沙芬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和利益诱惑面前，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系列七项国家标准背后有哪些考虑呢？
1: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当前我们国家的智能体相关的产业发展是非常迅猛的，那应用的场景也在持续的拓展。那在智能制造，还有说智能政务、智能交通等等重点领域，也是形成了一批成功的案例。但是客观来说，目前随着智能体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啊，产业的深层次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凸显了。比如说，生态壁垒方面呢，有这种不同的厂商，他们智能体之间，但是因为这种比如说接口、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保护嗓子。

0: 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北京时间13:30。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援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

被困废墟。此外，超过300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多国表示愿意或已向委方提供帮助，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对委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自12:47起关闭两条跑道，正在进行安全检查。此外，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秋叶原的筑波快线12:50起全线暂停运营。铁路公司表示，在确认安全后将尽快恢复。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凌晨3点，挪威对法国。同时比赛的是塞内加尔对伊拉克。8点，佛得角对沙特阿拉伯。同时开赛的是乌拉圭对西班牙。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衣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衣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九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

0: 且及时诊断。
1: 其内科医师奎姨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2: 基本上平均五六百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一千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

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的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校区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校区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

0: 组赛今天全部结束。最终哪些球队获得了出线资格？比赛当中又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跟我们回顾一下本个比赛日最终哪些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
1: 好的，郭鹏，我们先来看E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呢，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非常大胆。结果呢，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2分钟，德国队

0: 中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巴拉圭同积四分，净胜球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土耳其尽管赢了最后一场，依然小组垫底出局。主持人，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三点，挪威队将对阵法国队，同时塞内加尔队迎来和伊拉克队的角逐。八点的两。

0: 实际上，在小山丘当中，我们讲，玩中取学，学中长，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小篮球的训练的举手。
1: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副书记宋占军表示，今年教育部门推动的班超、校超是一种积极转变，正在把比赛真正融入校园体育，让孩子们既能学技能，也能打比赛。

0: 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的新篇章。一年多来，我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

0: 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检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历时代。

0: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1: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

0: 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金

0: 这就是琉璃厂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觉得逛北京哈，第一次来可能是长城、故宫、颐和园，
1: 对，
0: 再往深游可能就得来琉璃厂了。
1: 没错，这条街啊，咱们今天说起来可能还真不如前明清时期那么繁华，尤其是清晚期到民国初期的时候，来琉璃厂比去长城啊、逛故宫啊那重要的多了。以前呢，早年月故宫不是全面开放，尤其是在24年之前，溥仪占着整个后边的那片公舍呢，所以呢前面开放区域不算太多，长城呢也不是一个必要的旅游点。

0: 书摊儿。
1: 没错，因为以前啊，北京城的大饭庄子啊、大饭楼啊，一个是价钱比较高，再有一个呢，你要说呼朋引伴一群人来吃饭，那可能您觉得划算。如果您要是自己或者加上一两个朋友啊，至交好友一起来吃饭的话，您就觉得第一个吃不了，第二个呢价钱确实有点贵了。所以呢，一般我们说吃小馆，这小馆的菜啊，它有菜品好的，菜品略低一点的，价位呢基本上大家伙都能适应。

0: 还有北京劝业场，这条街叫西河沿，一直通到咱们的正义祠。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书寺，后来这些书寺慢慢都集中到了琉璃厂一带，就形成我们现在能看见琉璃厂的一条街啊，整街都是书寺，
1: 就规模化了哈。
0: 对了，特别繁华。那么这条街上啊，不光是书寺林立，它的古玩呢、玉器啊，其

屋子里那味儿全是墨味儿。那么咱们的老百姓的这种研墨习惯呢，跟伊德格是有关系的。伊德格的创始人呢，这个人呢实际上是诗书传家久，忠厚济世长，来自一个书香门第。这个人呢他叫做谢松岱，他的父亲跟祖父两代人都是进士出身，他呢也应该说是饱读诗书。自小的时候，无论是咱们的三百千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是四书五经，可能

人书，因为他当年的这个制墨的整个方式啊，怎么研墨的墨汁的方式，来自于很多古人的这种技艺的经典传承，所以呢，他实际上告诉我们，他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之上。有很多的曾经有经验的这些制墨的大师，他把自己的经验成为各种本子了，自己看到了

0: 画作用的是油烟类，松烟类一般我们说写字可能会多一些。
1: 嗯，
0: 当然这也不是说绝对的了。到了这个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开拓者他的门徒啊，这个门徒呢叫做徐浩邦，这个人呢申请注册商标品牌，把这个易德格变成了一个商标品牌，所以呢这也是北京城非常少见的这么一个知识产权的申请人啊。有人说他是第一人。易德格呢他在50年代的时候呢还比较红火，但是随着我们使用毛笔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易德格呢他的这个买卖呢逐渐就走向了一段时间的萧条。这正常，以前大家伙都用毛笔，你肯定得有墨，多少年之后大家伙用钢笔用

0: 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

现代文化教育领域里面的双子星座，不是现在大家老讲这个清北嘛，清华北大，其实在历史上没有清华什么事儿，因为清华比较晚嘛，是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是一对 CP。那这本书张元济年谱长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他把张元济先生一生从他出生到去世啊全部的生平，包括他的一个做的一些这个出版工作，也

0: 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早时代，这每个国家，不管这个荷马史诗，我们不说了哈。中国其实每个民族地区，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都有史诗，对吧？这是在文学史上都很著名的。哎，中世纪之前，远古都有的。那这个呢，其实是讨论从歌德到马克思，其实也就是从浮士德到《百年孤独》，来梳理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学的一个现代史。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就是歌德提出的概念，
1: 嗯，
0: 就是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提出世界文学之后，大家开始在那个基础上，大家开始有一个世界文学史，或者说比较文学，这样很多的概念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那这个其实是现代史诗在作者看来呢，是产生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世界体系，世界注意世界体

第六本书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十个主题及事例，这个作者是瑞士奥斯卡巴茨曼等十位作家的一个合集。他这里面合集呢，整个是讨论一个艺术史的一个和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呢，其实都关注一个最核心问题，就到底什么是艺术史。我们一天天讨论艺术史，当然其他的也是同样的哈，比如说我们讨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诗歌史等等。其实首先有个原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就是这个对他的母题这个东西要从根本上去探讨。那这本书

论导读文章。导读文章就是浅显易懂了，但是涉及到伊壁鸠鲁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它历史源流、它的起源、它的发展，以及它主要的一个学派的代表，一个代表性学者，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他们在哲学、在知识学、在形而上学、在美学、在生活观等等方面有什么主张，这样的一个东西，比较全景式的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如果对想对古希腊哲学或者伊壁鸠鲁主义感兴趣的，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那接下来我们接着

0: 图书的大众类的书单。
1: 那下面介绍上文图书馆五月的大众类图书十大好书。相对而言，大众类图书呢，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读者面就更宽，这个受这个专业受限程度更小。第一本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这是其实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10周年的一个艺术史家黄专先生。

第一代决重要作者。啊，第七种好处是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简单的讲呢，这个其实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的话都还比较熟悉的哈。啊，简单讲的话叫联邦党人文集呢，这是其实讨论是美国宪法之源、美国政治理论的一个典范之作哈。包括美国的杰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他们就是所谓的三杰，他们的一个他们就是关于美国宪法、关于美国的一个政治这个国家设计重要的文献都在这个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这是很经典。

他网媒上最容易被误用这个成语，他收集的这样的案例，收集600条，然后呢，他在里面跟他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他的原则的出处是什么样，他就帮你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本书呢，特别适合什么呢？让编辑、记者，还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说中小学生，还有语文老师等等等等干部群，哎，这本书就告诉你，就是成语怎么样才能避免闹笑话，才能是正确使用。我建议大家买这本书回去之后自测一下哈，看看你对成语的这个，作为中国人对成语最熟。

0: 话，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0: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今天是6月25日，农历5月11。今天的节目呢，将带来金川农友圈、金川热土、技改降碳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增动能、龙泉四家企业通过省级清洁生产验收、小城故事多、新规落

0: 父母的恩情。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助理的行政经验。在历经了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他正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然而，这一切顷刻成了泡影。患上这种该死的病，就意味着他再也站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

望通通袭来，他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拿出了那本珍贵的集邮簿，在包罗万象、趣味无穷的邮票中，暂时忘掉了疾病和痛苦，摆脱了恐惧和空虚的折磨，慢慢恢复了内心的宁静。1932年2月的一个夜晚，罗斯福正与他的谋士们正坐在

力的对手。在这激烈竞争的前夕，罗斯福却若无其事地摆弄他的集邮部。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全国大会上把那条规定废除掉。说完话，他又把一张邮票贴在集邮部上，跟着说，不过路易斯认为走这招棋太悬了。大家盯着他手中的邮票，觉得他的神态从容，充满自信，于是大家的精神也受到了提振。大西洋宪章签署后，罗斯福认为有必要为共同反对法西斯、重建战争新秩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他为这个国际联盟想出了一个很满意。

而且还会为这史无前例的大事发行纪念邮票。这一伟大成就一定要在这本珍贵的集邮簿上反映出来。想到这里，他马上在集邮簿上腾出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的秘书进来了，手里边拿着厚厚的公文邮袋。罗斯福看了看没有摆放妥当的集邮簿，叹了口气。

0: 散文《陈寅恪的北京岁月》，了解这些故事。
1: 约在1929年前后，陈寅恪在城里租了一处房子，房子在西四驴肉胡同以南的姚家胡同。西四牌楼的周边在元明时曾有多种牲畜市场，因而留下了羊市大街、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等多处与家畜相关的地名。而当时羊市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东段往北的第一条胡同称为驴肉胡同，想必这条胡同里也有驴市场或是集中卖驴肉的地方。清代时家畜市场逐渐消失，民国时被雅化。

改称为李路胡同，这就是今日的西四北头条。西四北头条的南边主要是历代帝王庙、广济寺等建筑的后墙，没有多少住户，北边却有不少大宅门，曾是达官显贵的宅邸。据说清代的大贪官和珅就是在这条胡同里长大的，并从这里发迹的。和珅的家族隶属于整红旗，其父当过正二品福建副都统，家就安置在整红旗管界内的驴肉胡同。和珅在这里长大，步入仕途，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乾隆皇帝还把女儿和孝公主赐婚。

0: 驴肉胡同。
1: 在西四北头条中段路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姚家胡同，南口通阜成门内大街。这条胡同三号就是陈寅恪在城内所租的房子，这是一座有三个院子及一个小菜园的住宅。1934年，年逾八旬的陈三立来到北京，便住在这里。

0: 忧虑，他爱憎分明，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斥他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再版自己的事迹时，他愤然删去郑所作之序，以示断交。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表示我绝不逃难。日军游说陈三立与他们合作，均遭到严词拒绝。一天又有一汉奸上门，他呼喊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面对日寇的猖狂，他绝食五日，最终忧愤而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 面对日

济和平教授，还兼任燕京大学的研究院导师。校长梅贻琦见陈寅恪身体病弱，双目基本失明，要他先休养一段时间，身体许可先做些学术研究，不急于开课。但陈寅恪回绝了，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月薪水不少，怎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在陈寅恪的坚持下，课很

世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范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0: 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0: 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

0: 郭峰表示，
1: 作为炼煮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

摩勒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维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啊，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上午

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还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

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

今天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基什国际机场在停运近四个月后宣布恢复运营。当地时间6月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

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当地时间6月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1点， G 组埃及队将迎战伊朗队，本组的出现形势混沌，埃及队

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受双台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发布山体滑坡灾害警报。日本多家航空公司26号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

0: 意为被困华侨华人提供帮助。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使用王

0: 一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1: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

0: 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模糊、身体失控。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了公告，各州侨胞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0: 之声，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00。

此外，法院还对多名行贿者分别处以缓刑及罚款等。据韩联社报道，金建熙律师团队认为法庭过分扩大了不利于被告的情况，表示将在仔细审阅判决书后提交上诉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 H 组福德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将如期进行。福德角队连续2场战平世界冠军，出乎所

0: 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

0: 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

相当强烈的余震，比如五级或六级。虽然这些余震震级明显小于主震，但仍足以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因此，我希望当地民众和政府部门在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内尽力做好防范，保持警惕，因为余震可能在这个时间尺度内发生。

0: 后代战斗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要组织更多的联合军演。印度想拉上法国来制衡美国，法国呢也想利用印度拯救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印度能购买更多的法国战斗机，能出资帮助法国开发第六代战机，两国关系就会进一步升温。
1: 近来，日本计划和乌克兰开展一系列无人机合作的相关事

0: 签署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 明天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
0: 明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在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

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本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德国队积六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ABCDF 五个小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同积六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爱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

0: 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
1: 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

0: 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检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

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

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

0: 实，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伪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

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

0: 21点，世界杯快，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
1: A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踢。紫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2: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

0: 瘾，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

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

是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

0: 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1: 这些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10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

0: 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0: 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0: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
1: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0: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学苏。

0: 所以我就在那儿的两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实验研究。
1: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

0: 械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0: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是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具。

0: 他们的工作服务的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跟他们说卧铺了。我尤其是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你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儿。
2: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

0: 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每个安慰都体验了两脚的影响。追求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两脚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会更有窝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脚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随手心。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的说不，更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其实呢，保护我们自己很简单。楚楚姐姐在今天希望你记住三个小秘诀。第一个是，陌生人给的饮料和糖果，我们千万不要碰，不要吃，也不要喝。第二呢，遇到颜色奇怪、不对劲的东西，千万不要碰。第三，如果你觉得不安全，

不知从哪里呼一下刮来一阵旋风，太阳不见了，变成了可怕的黑夜。他脚下的大地陀螺般旋转起来。然尼亚这个时候还穿着夏天的连衣裙呢，他光着一双脚丫子，他独自一个人到北极了。可是那里呀

太多了，一下子堆满了整个院子、整条巷道以及两条街和半个广场，弄得人每走一步都不免踩到洋娃娃身上。四周除了洋娃娃哇啦哇啦的叫声，就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你们倒是想象想象，还有什么声音能压倒500万个会扯着嗓门叫爸喊妈的洋娃娃的吵闹声呢？

我这样，可这样好吗？买吃的，一吃就吃光了。不行，我得给自己要上一辆三轮自行车。不过这又能干嘛呢？我骑上一阵，骑一阵又怎么样呢？再说，弄不好会让那些淘气的男孩子给抢去呢。不行，最好还是要上一张电影票，马戏票也行呢。

较难，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啊，伟嘉的腿好好的。就在热尼亚说话的瞬间，小男孩从板凳上跳了下来，同热尼亚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跑得那样快，小姑娘怎么使劲儿也没能追上他。小朋友，

0: 今天是6月26日，农历5月12。今天节目带下排了金川农友圈、金川热土、龙泉最小应急作战单元、筑牢汛期平安防线、小中的田间管理。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到后天大雨转中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

红军依靠群众严守纪律的珍贵历史瞬间，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案例。这三张募捐收条由时任中共龙浦县委书记张麒麟亲笔书写。1936年8月，这西南革命进入艰难卓绝的三年游击战战争时期，红军挺进师在与中央失联的困境中坚决斗争，地下党员带回中央重要文件。浙西南特委迅速贯彻新方针，张麒麟在辖区内率先推行分类施策、依规筹款。

0: 当前，我市正式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强对流等极端天气频发多发。针对基层防汛预警传递不及时、应急处置响应慢、薄弱点位管控难等痛点，龙泉全域落地最小应急作战单元建设，细化网格、下沉力量、压实责任，打通防汛防台应急处置最后一纳米，以新细化末梢防控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建工地人员密集、临时设施多、防汛风险点位集中，是汛期。

0: 然后压实这个关键人的责任，普及群众的这个避险自救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救互救能力，落实落细预警通知、人员转移、先期处置三项重点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围绕以汛强机、以战促练、抓实专业培训、常态演练和系统复盘等工作，推动我们的最小作战单元向实战化进行升级。
1: 各类最小应急作战单元各司其职，快速响应，主要负责辖区内预警接收、传达、群众转移安置、险情先期处置，有效解决了基层隐患分散、救援滞后、处置乏力等防汛治理难题，让汛期安全防控更精细、更高效。

0: 今年果园优化品种梯次结构，错开早中晚熟上市时间，采摘期从六月中旬延续至八月中旬，较往年延长近一个月，让市民更长时间享用夏日鲜果美味。
1: 龙泉市吕品农业观光园负责人吕品：
2: 今年含香蜜投产的有八亩地，就是分早中晚熟嘛，同个品种，把它错开。今年的产量呢，比较高，我们产量平均2500斤吧。今年一个是开花期的时候天气都比较好，有天气温度都

0: 极怕积水裂果。果园全程精细化管护，及时排水修枝，清理裂果病果，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同时严格把控安全间隔期，采摘前一个月不施药，所有果品经专业检测合格后才上市，让大家吃得放心。
1: 除了裂果，我们只能控制水分，排水要排好，那要解掉，不解掉的话就是等还是梨雨群天的话，连续阴雨的天的话，它裂果会更严重。一些烂掉。

0: 前韩香蜜市场售价稳定在每公斤36元，园区同步推出线下采摘、线上配送两种模式。新鲜葡萄从枝头甜蜜开售，果园坚持云生态种植、人工割草、绿色管护，不添添加剂，不打催熟剂，全程自然生长。自6月11日开园以来，凭借稳定品质收获大批回头客。
1: 杨志杰家庭农场管理人员方有才：
2: 我们做的就是品质，那每年他们会来采取

0: 160余亩，涵盖含香蜜、夏黑、飓风、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等多个优质品种，其中含香蜜种植面积超50亩。接下来，随着中晚熟品种陆续成熟，龙泉葡萄将迎来全面上市季，持续点亮夏日乡村共富产业。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1: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

较大，应保证水分供应。二、追肥管理，被母生育期内需追肥2至3次，第一次在第二年的2月上旬植株萌芽后，每母摄入辅助人粪尿1000公斤或尿素10至15公斤，促进茎叶生长。三、中根除草，被母植株较矮，生长前期田间易生杂草，应及时中根除草，一般进行3至4次，第一次在出苗后剪除松土，第二次在植

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

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风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

0: 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

0: 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

0: 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积极建言，层层推动，省里明确表示，金门马祖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有困难，我们将全力相助。1995年3月22日，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大会在福州举行，福建做出了向金马两地供水的承诺。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消息，海外十多家媒体纷纷报道，金门方面立即做出积极回应。福建省水利水电厅随即成立

操作上，做深做透金马供水方案，在金马大旱前拿出船舶运水可操作预案。这次他接下来办事就很有方向。经过多番沟通准备，1996年8月中旬，新党民意代表组织了供水金马考察团来闽，团队中有朱高正、

通水事宜。至此，金门供水进入具体技术性商谈阶段，并达成了初步意向。福建省水利水电厅综合形成一份关于向金门马祖地区供水前期工作情况的报告，送到了习近平案头。经他审核同意后，上报国台办、水利部。以上故事选自《岷山岷水物华新》，习近平。

下一步如何深入开展这项工作，请国台办和水利部领导给予指示。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周文志表示，向金马供水是一件大事、好事、实事，水利部会全力支持福建。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做了指示，包括支持福建搞好向金马供水方案，要为金马供水做好准备。

是一次推动两岸供水深化合作的好机会。陈国良按照习近平的要求，认真地做了准备。经过几年不懈努力，到1997年底，金马供水方案终于确立。根据方案，由泉州市晋江围头跨海管道

求加快实现两岸三通，加快完成金马自大陆引水。金马水荒何时解？金马供水为何总差最后一公里？就在台湾舆论界的接连诘问中，马祖列岛又遇上一个大旱年。连月无雨，水库干涸。

泵站向金门供水的启动按钮被郑重按下。2分钟后，一股清泉穿越陆海输水管道，从金门田浦水库接水口喷涌而出。来水了，来水了！3000多名在现场围观的金门民众欢呼雀跃，金门缺水的历史自此一去不复返。

0: 故事。
1: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0: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0: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

漫画毕业综合演练，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初次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

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五年时间的培养，高以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

0: 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为秦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1: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

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

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

节，我独自踱步在于都的贡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触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90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

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祖籍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

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点。

0: 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

0: 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

0: 乙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乙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

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

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十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七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

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佛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

0: 届世界杯的第九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两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四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三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

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国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五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五名，在十二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线八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

0: 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福德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1: 福德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

0: 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

0: 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1: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

0: 携手发力。
1: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

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3.5%。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5%， 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

0: 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1: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

0: 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1: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第十二批